举者难己，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治篇两卷，其中治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要片犹太之醋弄火焰，严寒时期让你可以取暖，如前行全是怪虫。

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然而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观察。

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北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6号多云到晴天。
1: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练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智

0: 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1: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口字旁右边放个进进出出的出，是今天我们要说的字。多，呵斥指责的意思，比如多斥。它还可以做叹词，表示惊异或痛惜，如多异哉。多多也是叹词，表示感叹或惊诧，形容气势汹汹，盛气凌人，叫咄咄逼人。使人非常惊讶的事叫咄咄怪事。多只有一种读音，请不要读成夺，说咄咄逼人、咄咄怪事是不正确的。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2。

0: 十度，预计六号多云到晴天。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

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变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
1: 不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

0: 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45集。果然，警方提供的案卷表明，所有这些专家失踪时都携带着技术样品，最大可能是某个神秘组织连人带样品一起劫走，最小的可能也许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是所有这些人都在监守自盗。这个最小可能，我倒并不觉得它很小。杨真虽然还没有完整的证据链，但是却坚持这个最离谱的推测。失踪者都是学术大咖，来北京参加科学会议要乘坐飞机，住五星酒店，进出科研院所，这些地方监控系统很完善，有人把他们从这类地方绑架走，比他们主动隐藏起来要难得多。你觉得他们都还活着？蔡静茹的预感没有这么的乐观，她通过二手资料见识过发达国家反科学暴力分子有多么恐怖，那些人觉得自己很正义，所以杀人放火搞爆炸什么都做得出来，只要没找到尸体就不能认为他们已经死了。杨真坚持己见，不过鉴于这些失踪专家的职业道德水平，他就更加怀疑他们是遭遇了某种胁迫，而不是主动犯罪。如果真是阴谋，那这场阴谋范围得有多大呀？池建民一直没有发言，是因为他觉得案情违反了基本常识。如果照同事们猜的那样，从微堆失踪到这些专家失踪，全部都由一个犯罪组织实施，谁能在中国干这么大一票案子呀？地下邪教、私人企业、 CIA 都办不到吧？是啊，谁能有这么大的能量啊，把这么多失踪案搞得滴水不漏？如果真有这种组织，而且就潜伏在中国首都，那岂不是对国家安全形成巨大威胁？听到池建民的话，蔡静茹也提出了质疑。别忘了120项目还涉及到警官还有美国人，不管是胁迫也好，洗脑也好，把科学家和警官一起摆平，把中国人和外国人一起摆平，甚至在整个犯罪环节上需要摆平谁就能摆平谁，人类社会中哪有这种组织啊？是的，这远远超越常识，但是各种行为证据摆在杨真的眼前，他怎么看怎么觉得他们就是同一起案件。 自从领导调研室以来，

来，李汉云仍然保持着学者的习惯，他让大家各抒己见，边听边思考，直到都提不出来新看法，才宣布自己的决定。逻辑上缺失的环节，只有靠调查来补充。刚才讨论出这么多疑点，他总结出了三个方向，让大家分头调查。正像龙剑所担心的那样，调查处草草成立，还没有足够的侦查人员。研究完案情，他们还得靠着地方警方去落实。龙剑和杨真分别去和几起失踪案的主管部门联系，调阅卷宗，组织侦查。读着这些案卷，杨真的眉头紧锁。如果真的有某个神秘组织做出这一系列的案件，其能量之大，远非李文涛他们几个可以相提并论。办案的空隙时间，杨真回到了公安大学参加校友聚会。他从穿着警服的同窗身边走过，频频向熟人打招呼。最后，他走进礼堂。曾经有7年的时间，杨真在这里聆听各种演讲，其中就有萧毅对科学犯罪动机的总结。他自己也曾经登上过讲坛，给师弟师妹传授经验。礼堂一侧接待室里摆着饮料和水果，各界学友分散各处聊天叙旧。一个男警官走过来和他握手，他叫潘景涛，刑侦专业的研究生，现在到海淀区一个基层派出所当所长。哎，杨真，潘哥现在可牛了，刚得到市局嘉奖。一个同学挤过来说道。真的吗？祝贺你啊。不值一提，那个奖我坐在屋子里就能拿了，没做什么。瞧瞧，坐在屋子里什么都不做就能拿奖，这还有我们的活路吗？我可不是那个意思。老同学拍了拍潘景涛的肩膀，转去和别人聊天了。杨真看着潘景涛的表情，发现他是真的不好意思。看着周围没有别人，潘景涛把杨真拉到了一边。咱们同学里面属你思路最开阔，有个疑点我想请教一下你。这个疑点正是潘景涛刚得到的嘉奖。在他负责的片区里，这半年犯罪率下降了 95%。 可是这半年我做了什么特殊工作呀？同事们又做了什么？都没有。以前做什么，现在还做什么？市局让我写经验总结，可把我给愁死了，只能写一堆套话。杨真知道潘景涛那个片区的位置，里面不是高校就是科研院所，人口素质非常高，犯罪率低也正常吧。潘景涛告诉他，犯罪率再低，以前也总归是会有些案子的，今年连小偷小摸都绝迹了。所以你觉得不正常？潘景涛指了指礼堂，里面人头攒动。你想，如果这里突然静下来，半年都没有声音，你觉得正常吗？没等杨真回答，又有几个同学走过来叙旧，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很快，杨真便把这件事情抛到了脑后。没有切身体验，他还体会不到万籁俱寂造成的恐惧。您好，我是国际风投的网站记者，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啊，没关系，接触媒体也是我的工作内容。江涛的回答字正腔圆，举止得体，如果给他切个近景，就像是电视台主播在念新闻稿。记者的问题是，江涛最近半年连续投资多项高科技产业项目，每一个项目都是在他注资后就宣布有重大成果，并且得到专业人士承认，他的资产也迅速翻倍，同行视为风投奇才。记者希望他向大家介绍成功经验。记者嘴上很得体，

0: 心里却很嫉妒。这个江涛和自己的年龄差不多，也就是三十上下，资产已经暴涨到数亿。然而就在一年前，此人还不知道在哪个角落里胡混，发迹这么快，鬼才相信他没背景。一定要揭露这种不明不白的暴富内幕，不为社会公平，至少也给自己解解气。听到这个问题，江涛报以职业化的笑容。其实大家只看到我在端线起跳的瞬间，没有看到我持续多年的助跑。答案很简单，这半年的成就来源于以前漫长的专业积累。漫长，就算江涛本科毕业就入职，现在也没有十年吧。记者绕了几个弯后，拐进了敏感话题。江涛的资金来源为什么如此神秘？他是不是非法资金的白手套？江涛的投资对象横跨很多高科技领域，他的团队里又没有技术专家，如何判断这些新技术的价值？真没利用内幕消息吗？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

0: 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上午从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经国务院批准，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定于9月20号到23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大会由安徽省政府、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全球中小企业联盟等共同主办，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将举办开幕式及主旨演讲、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供需对接、重大项目对接、权威发布和成果展示等系列活动。本届大会将邀请来自全球1000多位重量级嘉宾，包括外国政要及部长级官员、主宾国及国际友好省州城市政府代表、外国驻华使领馆官员、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默沙东、三菱电机、法叶空等境外世界500强及跨国公司总裁级高管等500多位外方代表参会。大会持续深化国际产业交流和产能合作，邀请英国担任主宾国，邀请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40多家企业组团参展，将举办中小企业出海暨国际产业链合作对接会、中欧制造业国际合作对接会、中法工业未来对接会、主宾国及国际友好省州城市活动等国际交流活动。同时，深化区域协调发展，邀请四川省担任大会主宾省，举办主宾省主题展览、考察调研等系列活动。
0: 大会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以及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邀请国内外院士、产业领军专家开展交流研讨。大会期间还将发布一系列权威成果。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展作为本届大会重头戏之一，将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2号馆设置近2000平方米展区，近200件机器人展品将集中亮相，并设置机器人大舞台、机器人拳击场等表演场地，每天组织机器人表演。观众不仅可以一睹人形机器人天团的风采，还能沉浸式感受人机共融的多样场景。大会搭建重大活动引领加专项对接搭台加专业研讨赋能的多层次活动体系，将举办4场重大活动、6场重大项目对接活动、21场重点专项活动，并与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智库机构联手，高标准举办2026国家制造强国建设论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接活动等，同步在芜湖、滁州、铜陵市分别举办2026低空经济发展大会、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创新成果对接会、中国铜加工产业年度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大会已初步梳理合作项目946个，总投资额超过4000亿元。
1: 记者楚刚、邢敏报道。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正在我市举行。会议期间，深空探测英文国际学术期刊正式创刊，一系列国际合作成果密集落地。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月球村协会、泰国国家天文研究所、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天文台等单位代表共同为国际月球村中心中国及4家联合实验室揭牌。其中，中泰联合实验室将重点围绕月表机器人、科学载荷与微纳探测器研发等方向开展合作。中塞联合实验室则依托贝尔格莱德天文台的百年观测积累，在月球与行星科学、小天体动力学等基础研究领域携手攻关。由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深空探测实验室共同主办的深空探测英文国际期刊正式创刊，来自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的57位专家学者组建了首届编委会，旨在打造深空探测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0: 学术交流高地。我国研制的火星采样返回任务探测器天问三号是中国行星探测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者从本次会议上了解到，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而服务天问三号任务的行星保护实验室即将落地合肥深空科学城一期，将进一步夯实合肥在行星科学研究领域的地位。目前位于合肥的深空探测实验室已在月壤原位利用、月球通信导航等方向取得进展。从联合实验室的落地到国际期刊的创刊，从天问三号任务的稳步推进到深空探测新范式的确立，合肥正在成为全球深空探测领域的重要坐标之一。
1: 记者方青松报道。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109次主任会议三号上午在市政务中心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关于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的汇报，决定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于9月4号上午举行，会期半天。会议建议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审议人事任免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亚妹、刘晓文、雍凤山、秘书长盛开出席会议。
0: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公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合肥斩获14个奖项，包括中国专利银奖5项、中国外观设计银奖2项、中国专利优秀奖5项、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2项，其中中国专利银奖获奖数创历年新高。中国专利奖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主办，是我国唯一对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给予奖励的政府部门奖，也是我国在专利领域的最高荣誉。在本届评选中，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量子蜜月分发系统及其发射端、接收端与通信方法专利，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一种高压电池簇及其过流保护电路和开关盒专利，康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和开封康诺药业有限公司基因工程菌及其构建方法应用生产 NAD 加的方法专利，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生产 L 缬氨酸的重组微生物及构建方法应用专利，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一种锂离子电池预理化方法及锂离子电池专利获中国专利银奖。此外，友方合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 CT 设备、未来汽车科技安徽有限公司的汽车获中国外观设计银奖。近年来，我市不断优化知识产权政策环境，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持续推动知识产权强势建设上规模、上水平、上台阶，为合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先后获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国家知识产权强势建设示范城市。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记者刘慧报道，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不竭动力。长丰县以智慧深耕沃土，以跨国拓展空间，以多元丰盈市场，让农业生产变得更加高效。在长丰县义井镇红桥村一处高标准农田里，一台胡萝卜奇隆播种一体机在田间穿梭。这台机器搭载了卫星导航系统，播种全程无人驾驶，所过之处高垄比值呈现整齐划一。正在驾驶这台机器的农机手黄传卫告诉记者，这种机器播出来的种子深浅一致，出苗率好，而且不浪费土地。红桥村是安徽省首个进行跨国种植的村集体。2024年，这个村率先在俄罗斯试种2000亩小麦。试种成功后，红桥村牵头成立了跨国种地联盟，联合省内其他村集体和农业企业，共同在俄罗斯进行规模化种植。今年，红桥村又开始尝试在乌兹别克斯坦种植胡萝卜，让中国成熟的蔬菜种植技术在乌兹别克斯坦开花结果。在距离红桥村不远的杜岗村，农业向心的故事同样也在上演。 这两天，长丰县家乡情葡萄专业合作社种植的新品种葡萄

0: 澳洲甜王已经挂果上市，填补了晚熟葡萄品种的上市空档。家乡情葡萄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孟祥选介绍说，澳洲甜王这个品种的优势就是晚熟，正好承接了飓风葡萄之后的市场空档期。它口感脆甜，市场反响非常好。去年他们在巩固原有葡萄种植品种的基础上，引进了早熟和晚熟的三个新品种，今年全都挂果上市，既满足了不同消费群体的口味需求，也延长了葡萄的采摘周期。
1: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3: 继续播报新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记者昨天从安徽省商务厅了解到，我省将携印和科技矩阵加超级碗，奔赴一场科技与人文交织的服贸之约。据介绍，我省将在首钢园区4号馆设立100平方米的安徽综合馆，集中呈现量子科技、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文化贸易及中医药康养等领域的前沿成果与创新生态。量子计算机芯片、全站自研机器灵巧手、人形机器人、无人机等代表新兴与未来产业方向的硬核产品悉数登场。宣纸、徽墨、中医药等承载千年文脉的安徽传统瑰宝同步亮相，前沿科技与传统经典交相辉映，充分展现安徽服务贸易融合创新、跨界融通的蓬勃活力与核心竞争力。我省还将在首钢园4号焦炉 C11 展区打造400平方米的超级碗美食市集，汇集安徽地标美食、非遗展演和文创好物，打造可吃、可看、可玩、可购的沉浸式体验场景。通过现场品鉴、艺术表演、预包装食品展销、直播带货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展示碗味特色、碗式匠心、完美文创，持续擦亮超级碗品牌，释放服务消费新动能。室内综合馆与户外美食市集联动协同，既集中彰显安徽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实力，又以美食文化为纽带，助力旅行服务出口拓展。科技与人文并举，展示与体验交融，全方位展现安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蓬勃活力与创新气象。
0: 记者郑连军报道，德润同心，向善而行，合肥市五老精神宣讲活动近日在肥西县桃花镇沿桥路小学举行。宣讲活动在少先队员朗诵《沿桥路上星火少年》中开启，随后四位劳模以自身奋斗经历传递敬业奉献精神。沿桥路小学坐落在以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命名的沿桥路上，本次活动旨在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深度融入校园思政教育，用榜样的力量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孩子们心中播下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的种子，激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
3: 记者王燕、杨志明报道。为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日前星战高新区七里塘社区党委联合七里塘派出所、淮肥社居委综治驿站走进合肥市第30中学，开展平安校园行、护航青春期专题法治心理讲座。民警重点围绕防范校园欺凌、辨识新型伪装毒品等内容开展普法宣传教育， 家庭教育讲师针对青春期学生身心发展特征，围绕情绪管控、人际交往、亲子

0: 沟通等话题，普及心理调试技巧。聆听讲座后，同学们纷纷表示，这次讲座让他们收获满满，不仅了解了如何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同学，也学会了正确调节自身情绪和家人同学更好的沟通。据介绍，近年来，怀肥社区委综治驿站积极整合公安、社区和志愿力量，常态化开展矛盾调处、安全排查、法治宣讲和民生服务等工作，深耕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全方位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
1: 全国大型系列公益艺术项目共识共生2026首届中国当代艺术季将于9月25号在合肥美术馆开幕。首届中国当代艺术季将聚合全国各区域艺术资源与创作力量，联动8座城市核心美术馆，推出系列主题展览，以共识共生作为8馆共用的核心学术主旨。本次展览将全国优质当代艺术资源引入合肥，集聚30多位当代艺术家参展，作品涵盖架上绘画、综合材料、装置、影像、雕塑等。众多作品兼顾人文思考与当代视觉实验，部分创作交织艺术表达与科技视角。展览将依托合肥美术馆现代化展陈空间，把全国各地艺术家的多元创作带到江淮大地，让本地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具有全国水准的当代艺术，推动外来艺术资源与本土城市文化对话，助力合肥公共美育事业发展。
0: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匹克球体验赛近日在包河区举行。作为本届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创新引入的潮流项目，这次体验赛汇聚了全市11支代表队和公开组100名选手参与，大家齐聚一堂，挥拍上阵，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解锁这项风靡全球的新潮运动。匹克球是一项融合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特点的新兴隔网对抗球类运动，兼具趣味性、健身性与社交性，规则简单，上手门槛低，运动强度适中，适配各年龄段人群参与，既能满足大众日常健身需求，也能通过赛事比拼展现运动风采，已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新兴运动之一。今年我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创新引入匹克球、飞盘和无人机足球3大潮流项目，推动赛事从传统体育盛会向时尚运动嘉年华转型，从商圈广场到高校校园，从亲子体验课堂到市全运会赛场，匹克球正在合肥加速破圈，成为市民运动生活中充满活力的一抹亮色。
1: 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建设部门了解到，为配合市级重点路桥工程项目建设，下周集贤路与方兴大道交口东侧地面道路将开始进行封闭施工。本次施工的推进将有助于优化我市快速路网结构，提升城西片区通行效率。集贤路方兴大道立交匝道工程位于肥西县境内，共新建匝道8条，线路总长约3.2公里，近期正在有序推进结构施工，为后续桥梁整体合龙创造条件。根据本次施工交通组织方案，计划于2026年9月8号23点起封闭集贤路与方兴大道交口东侧河九铁路至集贤路段桥下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封闭后，方兴大道由东往西方向的3条机动车道、1条非机动车道和1条人行道，疏导为3条机动车道和1条行人和非机动车混行道。方兴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的3条机动车道、1条非机动车道和1条人行道，疏导为2条机动车道和1条行人和非机动车混行道。本次封闭时间将持续到今年12月17号24点。封闭期间，过往车辆和行人请按交管部门设置的交通提示牌有序通过，注意安全。项目整体竣工后，将彻底打通集贤路与方兴大道快速交通转换瓶颈，优化区域路网结构，大幅提升城西片区通行效率，有效分流主干道车流，便利市民日常出行，助力区域路网互联互通提质升级。
0: 接下来聚焦停车难的话题， 位于黄山路与金寨路交口的黄金广场停车场近日一次性开放200个夜间共享泊位，因地制宜

0: 措施共享，缓解老城区停车难题。黄金广场地处合肥知名数码产品商圈，配套的停车场位于黄山路与金寨路交口西南角。这里白天写字楼商户客流密集，车位一位难求，而夜幕降临之后，黄金广场停车场大量泊位出现空置。同时，停车场附近居民小区因建设年代早，规划配比滞后，小区内车满为患，停车难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周边小区居民。蜀山区城管局通过存量挖潜、集约利用，引导黄金广场停车场加入措施共享体系，解决周边群众停车难题。据了解，这里的共享停车规则设计的精准而贴心，工作日下午5:30到第二天早上8:30开放，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则全天开放。车主只需通过合肥停车 APP 在线预约，车牌识别系统自动抬杆，全程无感进出，月租仅需180元。近年来，蜀山区积极推动措施共享停车等暖心举措，越来越多的单位面向社会公开共享停车泊位。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开放措施共享停车场57个，释放共享泊位9059个。今年以来，新增措施共享停车场6处，新增泊位740个。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市科技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合肥拥有14家独角兽企业，其中分布在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核聚变、创新药等新兴领域。根据经济研究机构泽平宏观发布的2026中国独角兽排行榜，合肥独角兽企业估值增幅达到152%，从去年的第14位上升到今年的第9位，一举跻身全国前10。
0: 淮北至阜阳高铁日前进行单列动车组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综合检测列车顺利跑出时速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值，实现连条连试阶段性目标。项目建成运营后，将结束蒙城县利新县不通高铁的历史，对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推动皖北地区振兴发展，更好支撑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1: 昨天举行的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授权运营工作推进会透露，当前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站点规模已扩展到7569座，为国土规划、生态保护、林草监测、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和城市管理等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有力推动北斗规模化应用。
0: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昨天表示，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超过3.2亿，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验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
1: 俄罗斯方面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于9月5号到6号先访问俄罗斯莫斯科，随后前往乌克兰基辅。
0: 据韩联社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将缺席定于下周举行的首尔安全对话，由防卫审议官替代出席。有分析认为，这与近期韩日国防部门之间出现的降温迹象不无关系。报道进一步推测称，韩日国防交流遇冷，可能与小泉进次郎此前参拜靖国神社一事有关。
1: 据英国卫报3号报道，荷兰中央银行称，因地缘政治动荡加剧，该行已将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和加拿大转移至伦敦。本次操作在今年3月到8月间完成。荷兰媒体报道称，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0: 三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6号多云到晴天。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

0: 变一刻钟。
1: 国网合肥光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6号多云到晴天。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5: 沉默是金啊，
6: 别人的事少管，
7: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5: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5: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5: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7: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8: 警察叔叔，我知道。
7: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9: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0: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9: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0: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0: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1: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0: 哦，谢谢。
11: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0: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2: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2: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
7: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7: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7: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0: 人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录音到晴天，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6号多云到晴天。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45集。果然，警方提供的案卷表明，所有这些专家失踪时都携带着技术样品，最大可能是某个神秘组织连人带样品一起劫走，最小的可能，也许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是所有这些人都在监守自盗。这个最小可能，我倒并不觉得它很小。杨真虽然还没有完整的证据链，但是却坚持这个最离谱的推测。失踪者都是学术大咖，来北京参加科学会议要乘坐飞机，住五星酒店，进出科研院所，这些地方监控系统很完善，有人把他们从这类地方绑架走，比他们主动隐藏起来要难得多。你觉得他们都还活着？蔡静茹的预感没有这么的乐观，她通过二手资料见识过发达国家反科学暴力分子有多么恐怖，那些人觉得自己很正义，所以杀人放火搞爆炸什么都做得出来，只要没找到尸体就不能认为他们已经死了。杨真坚持己见，不过鉴于这些失踪专家的职业道德水平，他就更加怀疑他们是遭遇了某种胁迫而不是主动犯罪。如果真是阴谋，那这场阴谋范围得有多大呀？池建民一直没有发言，是因为他觉得案情违反了基本常识。如果照同事们猜的那样，从微堆失踪到这些专家失踪，全部都由一个犯罪组织实施，谁能在中国干这么大一票案子呀？地下邪教、私人企业、 CIA 都办不到吧？是啊，谁能有这么大的能量啊，把这么多失踪案搞得滴水不漏？如果真有这种组织，而且就潜伏在中国首都，那岂不是对国家安全形成巨大威胁？听到池建民的话，蔡静茹也提出了质疑。别忘了120项目还涉及到警官还有美国人，不管是胁迫也好，洗脑也好，把科学家和警官一起摆平，把中国人和外国人一起摆平，甚至在整个犯罪环节上需要摆平谁就能摆平谁，人类社会中哪有这种组织啊？

去和几起失踪案的主管部门联系，调阅卷宗，组织侦查。读着这些案卷，杨震的眉头紧锁。如果真的有某个神秘组织做出这一系列的案件，其能量之大，远非李文涛他们几个可以相提并论。办案的空隙时间，杨震回到了公安大学参加校友聚会。他从穿着警服的同窗身边走过，频频向熟人打招呼。最后，他走进礼堂。曾经有七年的时间，杨震在这里聆听各种演讲，其中就有萧毅对科学犯罪动机的总结。他自己也曾经登上过讲坛，给师弟师妹传授经验。礼堂一侧接待室里摆着饮料和水果，各界学友分散各处聊天叙旧。一个男警官走过来和他握手，他叫潘景涛，刑侦专业的研究生，现在到海淀区一个基层派出所当所长。哎，杨震，潘哥现在可牛了，刚得到市局嘉奖。一个同学挤过来说道。真的吗？祝贺你啊。不值一提，那个奖我坐在屋子里就能拿了，没做什么。瞧瞧，坐在屋子里什么都不做就能拿奖，这还有我们的活路吗？我可不是那个意思。老同学拍了拍潘景涛的肩膀，转去和别人聊天了。杨震看着潘景涛的表情，发现他是真的不好意思。看着周围没有别人，潘景涛把杨震拉到了一边。咱们同学里面属你思路最开阔，有个疑点我想请教一下你。这个疑点正是潘景涛刚得到的嘉奖。在他负责的片区里，这半年犯罪率下降了 95%。 可是这半年我做了什么特殊工作呀？同事们又做了什么？都没有。以前做什么，现在还做什么？市局让我写经验总结，可把我给愁死了，只能写一堆套话。杨震知道潘景涛那个片区的位置，里面不是高校就是科研院所，人口素质非常高，犯罪率低也正常吧。潘景涛告诉他，犯罪率再低，以前也总归是会有些案子的，今年连小偷小摸都绝迹了。所以你觉得不正常？潘景涛指了指礼堂，里面人头攒动。你想，如果这里突然静下来，半年都没有声音，你觉得正常吗？没等杨震回答，又有几个同学走过来叙旧，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很快，杨震便把这件事情抛到了脑后。没有切身体验，他还体会不到万籁俱寂造成的恐惧。您好，我是国际风投的网站记者，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啊，没关系，接触媒体也是我的工作内容。江涛的回答字正腔圆，举止得体。如果给他切个近景，就像是电视台主播在念新闻稿。记者的问题是，江涛最近半年连续投资多项高科技产业项目，每一个项目都是在他注资后就宣布有重大成果，并且得到专业人士承认，他的资产也迅速翻倍，同行视为风投奇才。记者希望他向大家介绍成功经验。记者嘴上很得体，心里却很嫉妒。这个江涛和自己的年龄差不多，也就是30上下，资产已经暴涨到数亿。然而就在一年前，此人还不知道在哪个角落里胡混，发迹这么快，鬼才相信他没背景。一定要揭露这种不明不白的暴富内幕，不为社会公平，至少也给自己解解气。听到这个问题，江涛报以职业化的笑容。其实大家只看到我在端线起跳的瞬间，
没有看到我持续多年的祝福。

0: 答案很简单，这半年的成就来源于以前漫长的专业积累。漫长，就算江涛本科毕业就入职，现在也没有十年吧。记者绕了几个弯后，拐进了敏感话题。江涛的资金来源为什么如此神秘？他是不是非法资金的白手套？江涛的投资对象横跨很多高科技领域，他的团队里又没有技术专家，如何判断这些新技术的价值？真没利用内幕消息吗？
1: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宫殿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宫殿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2: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0: 社区完成度10%。
2: 种点花草，多植树。
0: 完成度20%。
2: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0: 30%。
2: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0: 社区完成度50%。
2: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0: 65%。
2: 让居民互相帮助。
0: 75%。
2: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0: 85%。
2: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0: 95%。
2: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0: 社区完成度100%。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

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点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口字旁右边放个进进出出的出，是今天我们要说的字。多，呵斥指责的意思，比如多斥。它还可以做叹词，表示惊异或痛惜，如多异哉。多多也是叹词，表示感叹或惊诧，形容气势汹汹，盛气凌人，叫咄咄逼人。使人非常惊讶的是叫咄咄怪事。多只有一种读音，请不要读成夺，说咄咄逼人，咄咄怪事是不正确的。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点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九月五号星期六，农历七月二十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

0: 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2: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3: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 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4: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

0: 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 50.3%、 50.7% 和 51.3%， 环比分别回升 0.4、 0.6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三 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六个月回升。
1: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5: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 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7: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6: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8: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1: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14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9: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9: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0: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

0: 现场，目前已救出三人，其中一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民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民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
1: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2: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3: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4: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 2.4 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6: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5: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9: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8: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

0: 决议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3: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5: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4: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3: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 4.2 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 18.1 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水
1: 抵达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9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7号白天晴天到多云。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凄凉，能解世间慌张。纵然六亲不认，又何妨万孔千疮。

凄凉，无奈虎口他乡，山很高路也长，你现在是什么模样？可偏偏这碎银几两，压断了世人的肩膀，纵然万劫不复，又何妨遍体鳞伤？为了碎银几两，为了三餐有汤。

着碎银脊梁，压断了世人的肩膀，纵然万劫不复，又何妨遍体鳞伤，纵然六亲不认，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9到21摄氏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7号白天晴天到多云。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45集。果然，警方提供的案卷表明，所有这些专家失踪时都携带着技术样品，最大可能是某个神秘组织连人带样品一起劫走，最小的可能也许只有1/1000的可能是所有这些人都在坚守自盗。这个最小可能，我倒并不觉得它很小。杨真虽然还没有完整的证据链，但是却

坚持这个最离谱的推测。失踪者都是学术大咖，来北京参加科学会议要乘坐飞机，住五星酒店，进出科研院所，这些地方监控系统很完善，有人把他们从这类地方绑架走，比他们主动隐藏起来要难得多。你觉得他们都还活着？蔡静茹的预感没有这么的乐观，她通过二手资料见识过发达国家反科学暴力分子有多么恐怖，那些人觉得自己很正义，所以杀人放火搞爆炸什么都做得出来，只要没找到尸体就不能认为他们已经死了。杨真坚持己见，不过鉴于这些失踪专家的职业道德水平，他就更加怀疑他们是遭遇了某种胁迫而不是主动犯罪。如果真是阴谋，那这场阴谋范围得有多大呀？池建民一直没有发言，是因为他觉得案情违反了基本常识。如果照同事们猜的那样，从微堆失踪到这些专家失踪，全部都由一个犯罪组织实施，谁能在中国干这么大一票案子呀？地下邪教、私人企业、 CIA 都办不到吧？是啊，谁能有这么大的能量啊，把这么多失踪案搞得滴水不漏？如果真有这种组织，而且就潜伏在中国首都，那岂不是对国家安全形成巨大威胁？听到池建民的话，蔡静茹也提出了质疑。别忘了120项目还涉及到警官还有美国人，不管是胁迫也好，洗脑也好，把科学家和警官一起摆平，把中国人和外国人一起摆平，甚至在整个犯罪环节上需要摆平谁就能摆平谁，人类社会中哪有这种组织啊？是的，这远远超越常识，但是各种行为证据摆在杨真的眼前，他怎么看怎么觉得他们就是同一起案件。自从领导调研室以来，李汉云仍然保持着学者的习惯，他让大家各抒己见，边听边思考，直到都提不出来新看法才宣布自己的决定。逻辑上缺失的环节只有靠调查来补充。刚才讨论出这么多疑点，他总结出了三个方向让大家分头调查。正像龙剑所担心的那样，调查处草草成立，还没有足够的侦查人员，研究完案情他们还得靠着地方警方去落实。龙剑和杨真分别去和几起失踪案的主管部门联系，调阅卷宗，组织侦查。读着这些案卷，杨真的眉头紧锁。如果真的有某个神秘组织做出这一系列的案件，其能量之大远非李文涛他们几个可以相提并论。办案的空隙时间，杨真回到了公安大学参加校友聚会。他从穿着警服的同窗身边走过，频频向熟人打招呼。最后他走进礼堂。曾经有7年的时间，杨真在这里聆听各种演讲，其中就有萧毅对科学犯罪动机的总结。他自己也曾经登上过讲坛，给师弟师妹传授经验。礼堂一侧接待室里摆着饮料和水果，各界学友分散各处聊天叙旧。一个男警官走过来和他握手，他叫潘景涛，刑侦专业的研究生，现在到海淀区一个基层派出所当所长。杨真，潘哥现在可牛了，刚得到市局嘉奖，一个同学挤过来说道。真的吗？祝贺你啊。不值一提，那个奖我坐在屋子里就能拿了，没做什么。瞧瞧，坐在屋子里什么都不做就能拿奖，这还有我们的活路吗？我可不是那个意思。老同学拍了拍潘景涛的肩膀，转去和别人聊天了。
杨震看着潘景涛的表情，发现他是真的不好意思。看着周围没有别人，潘景涛把杨震拉到了一边。咱们同学里面属你思路最开阔，有个疑点我想请教一下你。这个疑点正是潘景涛刚得到的嘉奖，在他负责的片区里，这半年犯罪率下降了 95%。 可是这半年我做了什么特殊工作呀？同事们又做了什么？都没有。以前做什么，现在还做什么？市局让我写经验总结，可把我给愁死了，只能写一堆套话。杨震知道潘景涛那个片区的位置，里面不是高校就是

您好，我是国际风投的网站记者，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啊，没关系，接触媒体也是我的工作内容。江涛的回答字正腔圆，举止得体，如果给他切个近景，就像是电视台主播在念新闻稿。记者的问题是，江涛最近半年连续投资多项高科技产业项目，每一个项目都是在他注资后就宣布有重大成果，并且得到专业人士承认，他的资产也迅速翻倍，同行视为风投奇才。记者希望他向大家介绍成功经验。记者嘴上很得体，心里却很嫉妒。这个江涛和自己的年龄差不多，也就是30上下，资产已经暴涨到数亿。然而就在一年前，此人还不知道在哪个角落里胡混，发迹这么快，鬼才相信他没背景。一定要揭露这种不明不白的暴富内幕，不为社会公平，至少也给自己解解气。听到这个问题，江涛报以职业化的笑容。其实大家只看到我在端线起跳的瞬间，没有看到我持续多年的助跑。答案很简单，这半年的成就来源于以前漫长的专业积累。漫长，就算江涛本科毕业就入职，现在也没有10年吧。记者绕了几个弯后拐进了敏感话题，江涛的资金来源为什么如此神秘？他是不是非法资金的白手套？江涛的投资对象横跨很多高科技领域，他的团队里又没有技术专家，如何判断这些新技术的价值？真没利用内幕消息吗？

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0: 不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1: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

0: 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3: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精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8: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3: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9: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3: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0: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

0: 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2: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4: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多云转晴天，部分地区啊有小雨，21到31度，预计。

0: 明天白天合肥晴转多云，21到30度。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0: 劳技嘱托合肥实践专题报道，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崭新产业急剧壮大。
2: 新闻回顾，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在合肥开幕。
0: 新闻回顾，第26届中国专利奖揭晓，合肥成果丰硕。
2: 新闻回顾，新学期来临，合肥31所新校园交付使用。
0: 新闻回顾，中国科大太湖路园区启用，截至目前中国科大在合肥已有7个校区。
2: 新闻回顾，沪宁河高铁全线铺轨正式启动。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今年以来，肥西县坚持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急剧壮大双向发力，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和卫企服务，辖区工业企业提质增效订单充足，产业创新动能持续释放，工业经济呈现增速稳健、后劲充沛的高位增长态势。在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安徽王仁和米线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米香四溢，几条现代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这家公司是集农业种植、米线生产、酒品酿造和餐饮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企业，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亿元。科技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2025年，这家企业自主研发并建成3条国内领先的自动化生产线，日产米线600吨，创新效能显著提升。今年上半年，企业全产业链产值达4.1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约16%。今年下半年，他们将乘势而上，力争全年产值同比增长18%。同样在赶制各类订单的，还有合肥云路聚能电器有限公司。作为新能源磁性元器件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这家公司聚焦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前沿赛道，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完成电感产品铝线改铜线工艺升级改造，推动产品迭代提质。目前，功率电感、共模电感两大主力产品市场竞争力持续攀升，市场占有率稳居华东地区第一位。今年上半年，企业完成2.4亿元产值，同比增长近70%，预计全年产值比去年增长50%以上。企业高效发展的背后，是属地政府精准破解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全力护航企业增资扩产。肥西县花岗镇党委副书记桂典告诉记者，镇党委政府积极构建卫企服务长效机制，畅通政企沟通渠道闭环，解决企业诉求，确保企业反映的问题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同时切实推行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确保企业能够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肥西县属规模以上工业完成产值386.05亿元，同比增长21.5%，完成工业增加值73.74亿元，同比增长21.9%，增加值增速稳居全市第二，在各县市中名列第一。
2: 记者邢民报道，9月4号上午，市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8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对新任命人员组织了宪法宣誓。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命山列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亚妹、刘晓文、雍凤山、秘书长盛开出席会议，市中院院长许辉、市检察院检察长赵浩平、市监委有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0: 记者邢明报道，9月4号上午，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110次主任会议在市政务中心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关于人事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决定提请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亚妹、刘晓文、雍凤山、秘书长盛开出席会议。
2: 下面播送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黄维群辞职请求的决定。

0: 2026年9月4日，合肥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8次会议通过。因工作需要，黄维群提出辞去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是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8次会议决定接受黄维群的辞职请求，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1: 下面播送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人员名单。2026年9月4日，合肥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8次会议通过，任命符连峰为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0: 下面播送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人员名单。2026年9月4日，合肥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8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何一欧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范进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1: 下面播送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符连峰代理主任职务的决定。2026年9月4日，合肥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8次会议通过，鉴于黄维群辞去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是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8次会议决定，是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符连峰代理主任职务。
0: 记者周宗茂报道，9月4号，市政协围绕城市精细化管理推进情况开展集体视察。市政协主席韩冰、领导班子成员谢海涛、王杰才、袁飞、何庆瑞、罗平、陈明、张璐、苏翔参加。视察组一行先后深入洛港公园生态体验区、合肥国仙控股有限公司、南二环与合作化路交口十五里河以南片区等点位，详细了解环境整治提升、政务一网统飞赋能城市治理、交通组织优化及桥下空间利用等工作推进情况。视察组指出，深入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实践，是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的重要抓手。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内涵式发展，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治理，持续巩固拓展工作成效。视察组表示，市政协将充分发挥治理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和协商式监督作用，围绕城市功能品质提升、城市更新、科技赋能城市治理等重点难点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调查研究，务实建言献策，为推进我市城市精细化管理不断迈上新台阶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接下来回顾一周要闻。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3号在我市开幕。本次会议以可持续深空探测、机遇与挑战为主题，汇聚全球航天智慧，共谋深空探测未来。开幕式现场，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月球村协会、泰国国家天文研究所、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天文台、西安交通大学和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总院举行了国际月球村中心中国及四家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并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电子工业出版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国际深空探测学会与香港理工大学、拉美和加勒比航天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国际深空探测学会理事长、深空探测实验室主任吴伟仁院士作题为《深空探测趋势、前沿与挑战》的大会主旨报告，系统梳理了深空探测发展历程与未来趋势，深入剖析当前发展新特点，针对深远空间、极端环境挑战，提出深空探测前沿技术体系与发展路线。主旨报告环节大咖云集，干货满满。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王炽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深地探测与矿产勘察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侯增谦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神舟十六号乘组航天员桂海潮、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等嘉宾依次登台，分别就行星探测重大科学问题、天问三号火星取样返回任务、地月空间可持续探索关键轨道问题、朱雀三号可复用运载火箭研制与回收进展做主题报告。欧洲科学院主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首席科学

0: 家唐纳德·丁维尔院士、联合国外空委月球活动协商行动小组联合主席沃尔比亚·伯特扎图女士、塞内加尔航天局局长马拉姆·凯利教授分别围绕月球表面工程地质基础、联合国外空委月球活动协商行动小组最新进展、利用恒星衍星开展空间探测等议题分享研究成果。
1: 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期间，由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深空探测实验室共同主办的深空探测英文国际期刊正式创刊，来自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的57位专家学者组建了首届编委会，旨在打造深空探测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交流高地。我国研制的火星采样返回任务探测器天问三号是中国行星探测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者从本次会议上了解到，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而服务天问三号任务的行星保护实验室即将落地合肥深空科学城一期，将进一步夯实合肥在行星科学研究领域的地位。目前位于合肥的深空探测实验室已在月壤原位利用、月球通信导航等方向取得进展。从联合实验室的落地到国际期刊的创刊，从天问三号任务的稳步推进到深空探测新范式的确立，合肥正在成为全球深空探测领域的重要坐标之一。
2: 宫殿一刻钟，
3: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4: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回顾一周要闻。
0: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公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合肥斩获14个奖项，包括中国专利银奖5项、中国外观设计银奖2项、中国专利优秀奖5项、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2项。其中，中国专利银奖获奖数创历年新高。中国专利奖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主办，是我国唯一对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给予奖励的政府部门奖，也是我国在专利领域的最高荣誉。在本届评选中，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量子蜜月分发系统及其发射端、接收端与通信方法专利，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一种高压电池簇及其过流保护电路和开关盒专利，康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和开封康诺药业有限公司基因工程菌及其构建方法应用生产 NAD 加的方法专利，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生产 L 缬氨酸的重组微生物及构建方法应用专利，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一种锂离子电池预理化方法及锂离子电池专利获中国专利银奖。此外，友方合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 CT 设备、未来汽车科技安徽有限公司的汽车获中国外观设计银奖。近年来，我市不断优化知识产权政策环境，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持续推动知识产权强势建设上规模、上水平、上台阶，为合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先后获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国家知识产权强势建设示范城市。
1: 记者周二从新智聚新能高新启新城2026年合肥高新区新智企业赋能行动发布会暨高新加速营开营仪式上了解到， 高新区全新升级卫企服务体系，推出特色服务品牌高新加速营，将围绕创业筑基、跨越成长、融资对接等六大主题开展18场专项赋能活动，为企业提供个性化全链条培育支撑。活动现场向5家首批入营企业颁发了入营通知书，并举行新智企业专属金融产品邓铃贷、雏鹰贷集中签约仪式。合肥岭燕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王世斌表示，作为第一批加入高新加速营的企业，他们将聚焦智能体加 AI 和智能体加量子这一赛道加速发展，希望通过这个平台链接更多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安徽西河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在会上成功签约了邓铃贷专属金融产品。公司副总经理范新菊告诉记者，这将有效缓解企业在科创研发和产能扩张方面的资金压力。同时，高新加速营精准对接企业成长需求，从政策、融资、产业场景等维度全方位赋能，让企业可以安心投入核心技术攻关，在低空经济赛道做大做强。据了解，高新区2018年起在全省率先启动培育工程，搭建全链条、全要素、全周期科创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合肥高新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突破37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4家，

0: 首。这所学校作为全国珠心算教育教学实验校，深耕珠心算非遗特色教育30余年，后续将继续擦亮这一办学品牌。坐落于梅岭路与玉溪路交口的合肥市药师等优质师资，将以科技为主题打造育人环境，走科创特色办学之路，布于蓉沿江高铁的东段线路，起自新建上海宝山站，经江苏省苏州市、南通市、泰州市、扬州市、南京市以及安徽省滁州市、合肥市，接入合肥南站，线路全长约55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16座车站。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之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对于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优化沿长江地区铁路网布局、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备受市民关注的淮南路、胜利路至铜陵路段周一正式通车放行。按照计划，淮南路北二环至凤台路段上跨铁路段预计本月上旬通车放行，届时淮南路将告别断头路的历史。淮南路是沿原淮南铁路线建设的一条纵贯合肥城区的交通主干道。受老淮南铁路线等因素影响，淮南路此前存在多个断头处，影响我市城区南北向通行效率。由合肥城投在建、中铁时局承建的合肥市淮南路、胜利路至铜陵路段工程全长约2公里，将地处我市老城区核心地带，周边建设环境复杂，面临地上地下高压杆线、热力管道、国防光缆等重要管线错综交织，城区交通保通压力大等多重挑战。建设部门精心制定施工方案，科学安排工期，最大限度降低工程建设对市民出行的影响。随着淮南路、胜利路至铜陵路段正式放行通车，不仅打通了老淮南铁路形成的城区历史阻隔，还串联起胜利路。
0: 施工朝着建成通车的目标发起最后冲刺。目前，项目路基工程已完成97%，桥梁工程完成95%，路面工程整体进度已达70%，全线建设进入决胜阶段。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铺轨机匀速推进，压路机来回穿梭，施工人员忙碌有序，宽阔的路基已经基本成型，黑色沥青路面不断向远处延伸。长丰县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施工人员抢抓黄金施工期，沥青下面层摊铺作业全力推进，中面层试验段摊铺工作已顺利完成，路面平整度、密实度等各项指标都达标合格，为后续施工及全线贯通筑牢了坚实基础。据介绍，蒙城北路五湖大道至青阳路项目全长16.5公里，按一级公路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设计行车时速80公里，主线全程无红绿灯。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区域交通压力，无缝衔接合肥北部高速与主城区路网，长丰中北部乡镇至市区通行时间将缩短20分钟以上，对提升通行效率、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助力
1: 重点工程。其中，亳州路街道改造体量最大，约22.61万平米，占全区改造总量近1/3。杏林街道改造小区数量最多，共计5个小区集中更新。本次老旧小区改造以基础民生升级为核心，聚焦老小区长期存在的居住痛点，屋面防水翻新、外墙修缮、雨污水、给排水、强弱电管网更新、小区道路硬化、路面翻新、绿化景观提升、环境整治、照明安防、停车系统优化等。监理服务贯穿施工准备、全程施工、竣工验收和质保期全周期，严格把控工程品质，确保改造落地效果。记者注意到，庐阳区本次改造实行设计施工监理三段式接力推进模式，其中今年3月完成设计招标，7月发布施工采购意向，8月启动监理招标，9月进入施工筹备阶段。
0: 位于合肥高新区的重点民生工程体育中心项目近日顺利通过主体结构验收，全面转入内部装饰装修阶段，预计今年底竣工交付，合肥将再添一座体育中心。这一项目位于高新区彩虹西路与火龙地路交口东南角，总投资6.7亿元，占地113.4亩，总建筑面积8.83万平方米。项目规划建设全民健身中心与体育实训中心两栋建筑单体，内设篮球馆、游泳馆、羽毛球馆、网球馆、乒乓球馆等专业运动场馆，配套建设商业街区、地下车库、休闲廊道等提升城市活力的重要引擎。
1: 再把视线转向匡河岸边，新建的匡河 Park 水岸驿站项目日前正式向社会开放。 这是一座集休闲、文创、轻餐饮于一体的全新公园。

一站，从赏绿到享绿，为周边居民提供有温度沉浸式的城市公园空间。这座驿站位于仙都路与匡和路交口，紧邻匡和公园、武士中学、奥体校区和合肥体育中心，总建筑面积约236平米，绿化景观面积约1600平米，依托匡和生态基底，以蜿蜒水系和光影意境为设计语言，打造从自然生长出的艺术容器，让建筑融于山水之间。项目坚持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针对沿线裸露的黄土，采用草坪打底、灌木组团、层次递进的模式开展系统复绿，并精雕了一批特色花坛，栽植乌桕、金森女贞、常绿鸢尾、迷迭香、芙蓉菊等花木，形成四季常绿、季季有花、不宜景异的精致景观。作为仙都路南段景观与设施提升工程的一部分，这座驿站建成开放，既完善了周边区域便民服务配套，盘活了匡河沿线生态资源，也为合肥公园加实践增添了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转晴，21到31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晴转多云，21到30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